俺那天打开那天打个灯就灯啥，那天打开那天打个灯就灯啥，那天打开那天打个灯就灯啥，灯哪个的那个灯那个灯那个灯啥，那天打开那天打个灯就灯啥，那天打开那天打个灯就灯啥，那天打开那天打个灯就灯啥，灯哪个的那个灯那个灯啥，那天打开那天打个灯就灯啥。大人大家得打个灯，灯灯啊！大人大家得打个灯。